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

0: 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 温州。

0: 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批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桥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桥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桥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桥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桥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桥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桥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桥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桥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 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4: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2: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6: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4: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2: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 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2: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7: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8: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7: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9: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7: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7: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7: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7: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7: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7: 外地游客魏女士：
1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 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

0: 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 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

0: 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1: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2: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2: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1: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2: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3: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

0: 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十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一两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2: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2: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3: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长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4: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中国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3: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5: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3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3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3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

0: 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2: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蛹图。蛹图它分的各对蛹、对头蛹、卧水蛹，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3: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笸箩、炒面笸箩、燕草笸箩，笸箩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3: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

0: 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林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型，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子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婆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直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0: 解，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慢热，马喷将过夸口尼亚破嘞破嘞，忘记你我做不到，你别估木旷过姑姑撒哈舞，不需要知道，我拿哈加亚过发哈木莫如忘瓜大底夸口，听是谁在唱歌，斯克里赞哪里阿那印吧。

一颗心的夜，乌西古维内诺塔莫加。情人，乌维因蒂恩佩斯旺瓜贝克。你不在，萨萨希比胡普纳米瓦卡德纳波库希塔吉。真的爱你，你快点逛吧，那库潘达姆诺。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7: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2: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8: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情一体化建设。
2: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9: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

0: 而且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2: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3: 点火。
4: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6: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4: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0次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7: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8: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7: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

0: 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1: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2: Past experience.
3: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0: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1: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4: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5: 环球华人，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6: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 将在日本升级版

0: 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

0: 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2: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2: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1: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3: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6: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17: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5: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1: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5: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18: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19: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5: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 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5: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智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5: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18: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0: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司役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21: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5: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11: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18: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

0: 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六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 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4: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2: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0: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还

0: 李光呢，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 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 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 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
2: 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岳》中的望字着笔， 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稀释，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啊、异味啊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拷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

0: 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贝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两三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树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波而未散，要当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拥合七分，漏火三分，亦以清灰散覆，良久即至焙楼上，以逼散焙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盏脚焙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初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佶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

中淡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淡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啊，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啊、岩茶啊、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啊，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啊，或者说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四两半斤呢，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四五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啊，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

0: 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玉、体育的玉、孕育的玉，玉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养育啊，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要化育，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他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用微弱无焰的这种火来烘茶，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众位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50,000，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道，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知道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时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 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10000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
3: 诸位将士，我军7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
2: 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
4: 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
2: 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
4: 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
2: 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8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
3: 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
2: 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 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十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

0: 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四，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地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百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
1: 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官职，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五分之一，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
0: 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
1: 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五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七侄。如果柴荣没有两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
0: 说毕，当即传令三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
2: 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
0: 杨衮说：“
1: 依你之见，该当何如？”
0: 杨业说：“
2: 他刘崇得给咱犒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
0: 杨衮点头说：“
1: 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犒军之意，
2: 他不犒咱，咱自己犒劳自己。
1: 怎么犒劳？
2: 打谷草啊。
1: 好，传令三军返郭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0: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
4: 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
0: 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
4: 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
2: 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汉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搬过了纸，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这一斩便是70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当然要赏。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重进明争暗斗，而李重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重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3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
0: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电

中员外将军的官帽，长素未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使严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2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十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10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1-2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符彦卿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6-7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符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符彦卿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符彦卿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6。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

慢热，马喷将古夸口尼亚破嘞破嘞，忘记你我做不到，你比古木矿古姑姑撒哈舞，不需要知道，我那哈加亚古法哈木摩如忘寡大底夸口，听是谁在唱歌 ，Skliza Nania 那音吧。

一颗星的夜，不是故为你弄他摸家。情人，我为你点配是忘瓜白 K。你不在，撒撒希比互捧那米瓦卡着那波库希塔吉。真的爱你，你快点狂把那股判达木诺。